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耳畔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爱国主义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曲呢是创作于1963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 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的春天。某天，李杰夫打开收音机，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歌曲《小路》。李杰夫对他的夫人张洛表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走小路，人民应该走大路。 之后， 1962年， 周恩来总理同中央部委领导来沈阳开会，辽宁省委为他一行准备了晚会。晚会结束后，总理邀请时任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作曲家安波和李杰夫一同到他的住处谈话。总理向他们讲述了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表示大家要相信党和国家能够带领人民继续前进。 谈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2点多，李杰夫对此触动非常大，于是他按周总理讲话的精神进行创作，要把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用到歌里，歌名《我们走在大路上》也就定了下来。幸福的颂歌，一起来听《我们走在大路上》。

0: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幸福的颂歌，我是主持人骄阳。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阎维文，我们从古田再出发。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古田会议。会议结束后，作词人王小岭受命为2015年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来创作歌曲。在同年11月，他亲自到福建省古田镇去体验生活，并且参观了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的旧址，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社会主义新时期古田会议的地点。他一路采访，一路思考，搜集了大量鲜活素材。回到北京之后，他在半个月时间内数亿起稿，成功创作出了这首《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在歌词创作完成后呢，他将歌词交由作曲人栾凯进行谱曲，最终于2015年1月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今天幸福的颂歌，来听《我们从古田再出发》。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和韵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幸福的颂歌》，我是主持人肖阳。今天想与你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孙楠的一首《红旗飘飘》。《红旗飘飘》的歌词呢，其实是创作于1994年，当时乔方请李杰为他来谱曲，李杰在看到歌词之后非常的有感觉，因此啊是先创作完成这首曲子的副歌部分，随后的两个月内完成了主歌的谱写。1996年，孙楠第一次听到好朋友李杰为香港回归而创作的歌曲《红旗飘飘》，初次听到李杰的哼唱，孙楠呢便相中了这首歌曲，并且在当年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录制。1997年，孙楠回到北京发展，与唱片公司新工厂来签约，正式发行了大家所熟悉的《红旗飘飘》。那么这首歌曲在2013年呢，也获得了东方风云榜20年盛典、20年至尊金曲奖。幸福的颂歌，来听孙楠《红旗飘飘》。

0: 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和韵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家和万事兴。和源电台幸福的颂歌这一小节来与你分享的是来自郁金健和张也共同演唱的家和万事兴。这首歌曲熟悉的旋律唱出了咱们老百姓的心声，两位歌者嗓音深沉大气，是越听越好听。幸福的颂歌，一起来听家和万事兴。

0: 旅游广播。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和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和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和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和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978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这里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

0: 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radio 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

0: 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这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7: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

0: 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0: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乱，刺破黑暗，在错误中寻找正确答案。你看这座少年身手不凡，终为青春斩获满意答卷。勿忘头上是天，脚下是山，背后扛着梦想渡过难关。别退别退，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

0: 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7: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5: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环保小知识，
6: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 阴阳火绿意重萌，火山石斛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饮千野生狗欢助心焦，明法助滴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虎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周五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网球肘。有这样一种病，它是骨科门诊就诊率非常高的常见病之一，因为经常发生在网球运动者身上，因此得名网球肘。但是有不少朋友会很奇怪，我明明不打网球，怎么还会得个网球有相关的病呢？其实它的学名叫做肱骨外伤科炎，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反应，属于劳损性的一个疾病。它有这样一个表现，就是肘关节外侧疼痛，旋转的时候这个疼痛更为激烈，它的疼痛的性质以酸痛或者刺痛为主。第二个特点是劳累后有加重，休息后会缓解，有的患者有可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痛得醒过来也有。那它的治疗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一个自限性的一个疾病，那我们的治疗目的是以控制这个疼痛为主，然后它最主要的一个保守治疗是有第一休息，避免做甩手动作，第二冰敷，我们敷在这个肘的外侧疼痛的地方，第三就是口服非甾体的一个止痛药如希乐宝，或者用扶他林外用。扶他林外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次必须要揉10到15分钟，1天2到3次。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一个冲击波治疗，它可以改善局部的血印，减轻炎症，对肌腱末端病这个疗效较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封闭治疗，1年最多不能超过2次。 第六个就是 PRP 治疗，它的治疗效果跟封闭治疗差不多，但是明显优于激素的一个封闭治疗。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手术治疗，但是这个手术治疗的话比较少见。平时我们要怎么去预防跟锻炼它呢？最主要是以这个腕背伸功能为主，可以购买一些小哑铃还有握力器，进行腕部的一个力量训练。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余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1: 我在 FM91.1，
2: 我在 FM97.8。
0: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游交通广播。
0: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0: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我是主持人焦阳。说到我们河源啊，这座浸润在时光中被绿意清拥的城市，以生态为笔，江湖为墨，正在绘就文旅发展的新篇。致力于建设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的河源，那么这里呢，每一寸土地都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每一处风景都是智慧者发展的商机。河源这片文旅热土，天地广阔，大有可为。那么我们也邀请大家共赴一场绿色发展的约定，与时代同行，与梦想共创。
1: 当晨雾漫过万绿湖上的万顷碧波，一束阳光掠过恐龙化石，留下亿万年前风雨的纹路，汩汩温泉跳动的暖意，裹着茶树的清香，沁人心脾。河源，这座浸润在时光中被绿意清拥的城市，以生态为笔，江湖为墨，正在绘就文旅发展的新篇，致力于建设环万绿湖世界级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河源。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每一处风景都是智慧者发展的商机。万绿湖是河源最动人的眼眸，这里有370平方公里浩渺碧波，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是粤港澳大湾区5000万市民的生命水塔。森呼吸，林海逐浪，山花烂漫，放眼望，河湖相连，水天一色。万绿湖不仅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更是环万绿湖世界级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脉动的心脏，是生态康养、创意农业、户外运动和水产业、水生命、水科学等湖泊加产业集群的广阔舞台，世界水谷指日可待。河源，中华恐龙之乡，现有馆藏20000多枚恐龙蛋化石，居全球之最，更有数不胜数的恐龙等古生物化石资源。漫步国家4A级旅游景区河源恐龙文博园，触摸亿万年前的生命印记，倾听史前秘境的岁月回响，穿越就成了现实体验。围绕河源恐龙主题，打造超级文旅 IP， 开发恐龙乐园、科普营地和恐龙文创产品等产业链，正当其时，跨越了6700万年的等待，让沉睡的史前印记焕发全新的魅力。有缘相见，不负江湖。如果说碧湖与龙韵是天地给河源的馈赠，那么散落河源全域的34处优质天然温泉，便是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情谊。古城、古镇、古村、山林、江河、乡野，于此山水之间，沐暖泉，观星空，听虫鸣鸟叫，阅林涧清泉，尽享独属于万绿河源的康养诗境。如今一批融合山水林田湖于一身的生态乡村酒店民宿集群已悄然成型，四季陪伴，温馨如家。建设环万绿湖世界级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撸起袖子奋力产业大会战，战鼓雷动，号角吹响，群贤齐聚，携手前行。在1000万工程的引领下，河源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正以全新姿态快速推进，文旅投资环境持续优化，传统业态提质扩能，华丽转身， 新兴业态，方兴未艾。河源这片文旅热土，天地广阔，大有可为。诚邀您共赴一场绿色发展的约定，与时代同行，与梦想共创。
2: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3: 我在 FM91.1，
4: 我在 FM97.8。
2: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游交通广播。
2: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焦阳。接下来与大家分享一首我们河源籍歌手熊胡杰带来的《我在河源等你》。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一转眼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很想变成一个强人，想给孩子很多，想给父母很多，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无能，因为好像给孩子的太少了，给父母的也好少。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4: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久相见，好久不见。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

0: 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网拓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

0: 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 我是主持人卢燕，
5: 我是尼科华，
6: 我是燕子，
7: 我是陈露诗，
8: 我是主持人飞扬，
9: 我是主持人西西，
10: 主持人刘彻，
11: 我是主持人焦阳。
12: 祖国生日快乐，
13: 奋进新征程，
14: 建功新时代，
15: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6: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7: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13: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8: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5: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3: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在河源客家菜里有一道菜，香气能够飘满整条巷子，皮脆肉嫩，咸香入骨，冷吃热吃都入味儿。它就是东江盐焗鸡，东江菜里的鸡中之皇。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美食寻味河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盐焗鸡的故事始于300多年前东江流域的盐场。古时候盐珍贵，盐工为了让鸡能够久存不坏，发明了盐焗，把整只鸡处理干净，用盐擦遍全身，裹上砂纸，埋进炒得滚烫的粗盐里，不用一滴水，靠盐的热度把鸡焗熟。这样做出来的鸡，久放不腐，咸香入骨，越嚼越香。后来，盐商宴客，厨师把这一做法改良，成就了宴席名菜，一路流传至今。盐焗不仅仅是一种烹饪方法，更是客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善用本地资源的生存智慧。制作正宗的东江盐焗鸡，三样东西不能少：本地走地鸡、粗海盐、慢火耐心。鸡必须是河源本地的散养走地鸡，吃的是杂粮、虫草、山泉长大，肉质紧实，脂肪少，皮儿黄肉嫩，自带鲜甜。盐选择粗海盐，颗粒大，受热均匀，咸味醇厚，没有细盐的尖锐感，做法全靠耐心。整鸡洗干净沥干，用盐内外擦匀，腹腔内塞上葱、姜、八角，用砂纸紧紧包裹，再包上一层素纸，防止盐粒进入。大锅烧热，下粗盐，炒到盐粒发红，热气腾腾，把鸡埋进去，小火慢焗1.5小时，让盐的热度慢慢地穿透鸡骨，把肉香、盐香、药材香全部锁在里面。盐焗鸡走进市井，登上宴席，最终成为客家最高待客礼遇。它的诞生藏着客家人最硬核的生存智慧：极简、务实、耐苦、守真，不靠条件，不靠环境，只靠双手与耐心，把最朴素的食材做到极致。盐焗鸡更是客家人性格的味道，内敛、坚韧、有风骨，不外露，却越品越香。在河源民俗里，盐焗鸡代表着体面、团圆、吉祥，贵客上门必须有盐焗鸡，游子归家必定有盐焗鸡，过年过节更少不了一只完整金黄的盐焗鸡。整鸡上桌，象征着圆满、完整、阖家安康，它是热情，是尊重，是客家人最厚重的表达。它的颜色是最动人的琥珀金，温润透亮，油润而不腻，光亮而不俗，不深黑，不惨白，不艳红，是自然焗出来的本色。灯光之下泛着柔和光泽，像阳光晒过的麦浪，像秋日丰收的颜色，一眼望去便心生欢喜，食欲安稳。它的香沉稳绵长，穿透力极强，
盐香干净纯粹，肉香自然本真，没有多余的杂味，香气不冲鼻不浓烈，却能够从厨房飘到巷口，从巷口飘进人心。那是山野走地鸡的清香，是粗盐赋予的厚重，是时间慢焗出来的沉香，闻上一口便知是正宗的客家味。它的味道皮脆肉嫩，骨香味儿浓，第一口是咸香干净利落，不齁不咸，第二口是鲜甜，鸡肉本味的慢慢释放，第三口是回甘，越嚼越香，香入骨髓，肉质紧实弹牙，汁水饱满，不柴不硬。它不靠调料夺味，只凭着食材说话，这是味道的最高境界，本真自然长久

0: 望。它的整个形态完整端庄大气，整只鸡形态饱满，骨肉均匀，不碎不烂，肌肉紧致，手撕之时骨肉相连，纹理清晰，充满了力量感。它的形态像客家人的品格，沉稳可靠，有担当，不浮夸。一只盐焗鸡便是一桌宴席的底气。盐焗鸡藏着客家人的过去，也温暖着客家人的现在。粗盐藏岁月，一鸡见本心，一口入魂，一生难忘。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美食，下期我们将继续寻味河源，走进更多客家美食背后的故事。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

0: 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7: 新河源，新文明。
8: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5: 和978漫游河源，
9: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千里。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了？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阳光调频九七点八，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九七点八，欢迎您收听。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7: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在泪眼不想要人，我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8: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9: 擦过。
8: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娱乐圈，刘德华的名字是坚持的代名词。从1980年代的偶像歌手到如今的战神，他以音乐为笔书写了一段跨越40年左右的传奇人生。这一时段让我们走进刘德华，感受他如何用热爱和执着，用歌声征服每一颗追梦的心。
1: 闪闪光亮如灯塔，文静越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游戏。
0: 1961年，刘德华出生在香港普通家庭，少年时因家境的拮据辍学打工，却

0: 对于音乐和表演充满了向往。1982年，他签约 TVB 成为演员，凭借电视剧《神雕侠侣》杨过这个角色崭露头角，但音乐事业呢却屡遭挫折。他的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在当年仅卖出不到1000张，被评价为唱功不如张学友。
1: 茫茫然望向空，默默然将两手对叠，漆黑里转开面，不想答你。
0: 面对质疑，刘德华呢并没有放弃，他每天录音12个小时，苦练气息、咬字，甚至尝试摇滚、民谣等多种曲风。1990年，他凭借《可不可以》《再会了》等专辑逆袭，成为首位同时斩获10大中文金曲和劲歌金曲奖的男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多元，从《忘情水》的深情，到《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的坦诚，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
1: 你靠我谁微风里问我本

刘德华的传奇不止于音乐。1987年，他在《英雄本色》中饰演的 Mark 呢，成为了影史经典，与周润发、狄龙并称为铁三角。此后，《无间道》《暗战》等影片更让他成为票房保证，在当年也拿下金像奖、金马奖等重量级的奖项。有趣的是，他的影视作品常常和音乐深度绑定，像《天若有情》的插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阿虎的主题曲《当我遇上你》则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突破。正如他所说，音乐是情感的出口，电影是故事的载体，两者缺一不可。

0: 忘情水是刘德华经典华语流行歌曲，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忘情水》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刘德华的个人情感经历呢有关。在1992年，当刘德华凭借大热歌曲《谢谢你的爱》在华语乐坛掀起热潮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再次向好友李安秀邀约歌曲，继续为他的发展趁热打铁，创作新的歌曲。
1: 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
0: 李安秀心中暗自思量，既然爱已致谢，接下来的路呢，或许是学会忘情。而在一次空中旅行途中，李安修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试图捕捉那些难以言喻的忘情之感。就在这时呢，空姐传来一句简单的问候，问他，我们有酒有水，您需要喝点什么？这句话虽然常规简单，但如同魔法棒一般，瞬间点亮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是否真的有一种水像酒一样醉人，却能够让人忘却情感的纠葛，重获心灵的平静呢？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这个念头在词作者李安修的脑海中盘旋，他仿佛看到了那颗被情感迷雾笼罩的心，正渴望着这样一杯忘情水。于是他迅速地捕捉这份灵感，一首关于遗忘和释怀的歌曲《忘情水》就这样诞生了。而刘德华将这首歌呢也演绎得非常到位，在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并且登上了1995年春晚的舞台。忘情水被公认为他人生中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0: 1995年8月，刘德华的专辑《真永远》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今天》。虽然并不是主打歌，但是《今天》的歌词中能够看出刘德华在当时的心境。通过歌词，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传递出当时刘德华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歌坛和影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1: 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亮。
0: 这也是刘德华希望通过这首歌对更多人表达一种想要成功获得今天的成绩，就应该不断地攀登高峰，才能够征服更高的目标。在面对今天取得的一定成绩，也是回望了自己过去，并且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踏实地走好今天的每一步，去迎接更好的未来。

2003年6月5号，17岁。这首歌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在影坛歌坛传奇一生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如果有一天》中。歌词自然是刘德华亲自写成，他自己将从17岁踏入无线艺人训练班开始，到成为男主角，再到29岁凭借专辑《可不可以》斩获10大中文金曲奖，开启了自己在歌坛影坛的霸主地位。17岁如同一条时间线，回顾了刘德华从艺40多年的经历，承载了他的努力和艰辛，也见证了他的高光时期和被封杀雪藏，以及电影事业血本无归的黑暗经历。同时，17岁也是刘德华向粉丝歌迷不离不弃的一种坚持的感觉。

而歌词中，如今我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正是有那么多的粉丝一直喜欢支持他，刘德华才会一直耕耘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哪怕是沙哑喉咙，也有那么多掌声在迎接他。当然，刘德华是幸运的，更是杰出代表。通过永不停歇的努力工作，他依然可以呈现出精美的舞蹈、精湛的演技和不俗的歌声。

0: 刚刚听到的17岁歌词里提到了29岁颁奖的晚夜，粉丝太疯癫。这一晚正是1990年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那一次刘德华凭借着这首《可不可以》第一次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毫无疑问，《可不可以》为刘德华真正打开了乐坛的大门，奠定了他在港乐的地位，也开启了他日后成为各大奖项第一人的起点。
1: 每天围绕我身边，
0: 可不可以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由刘德华亲自创作的歌词并没有落入情和爱的俗套。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如此惬意的歌词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意传递。
1: 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同样，可不可以也是刘德华演唱会必点之歌，而这首歌的歌词也可以作为他与歌迷粉丝之间的约定以及情感纽带，听者无不能感受到与偶像之间的真情实意。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冰
5: 茶馆。
2: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星光璀璨，岁月流转，刘德华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华语影视界的丰碑之上，更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心头。他是荧幕上硬汉与柔情王子，更是乐坛的一棵常青树，以其独特嗓音和演绎为我们留下一首又一首经典之作。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共同翻开记忆的篇章，继续来收听刘德华那些好音乐。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
0: 2000年8月，专辑《男人的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同样也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歌曲，融入到了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你别看刘德华一直是天王巨星，成绩荣誉满身，但是谁也不知道他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各种艰难时刻。当中有一段歌词叫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歌词很明显透露出刘德华的心声，他在万人面前微笑，而背后呢也是满身的疲惫，心力交瘁。歌曲呢通过男性视角探讨情感压抑与

0: 1997年4月6号，《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中国人》。可以看出，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刘德华特意为香港回归创作了这首《中国人》，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情感。而为了拍摄 MV，刘德华更是来到长城，穿上传统的长衫，一身正气，在长城上拍摄了《中国人》。
1: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
0: 这首歌加上金牌的御用搭档李安修作词，以及陈耀川的作曲，更是将这首歌的大气磅礴和中国人的民族血脉体现得高昂激烈。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
0: 中国人也成为刘德华每逢出席重大活动和盛典上必唱曲目。这首歌在旋律和填词上突破了个人的情调的局限，唱出了家国情怀。歌曲的旋律运用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六声语调式音调，在填词上采用一字一句，使得歌曲呢在表达上铿锵有力，

1999年9月26号，由 BMG 发行的现场专辑《刘德华九九演唱会》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爱你一万年》。虽然它是一首抒情曲风的歌曲，但是呢，由孔祥东和刘德华共同携手创作，证明古典和流行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合作。

作，歌曲本身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的歌声，此曲呢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爱你一万年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刘德华用一堆誓言填了一首表达爱你一万年的歌，

那一年爱你一万年红了，流传在大街小巷。现在回头来看，尽管刘德华的词不是佳作，但是至少是一首完整且容易记的情歌，再加上刘德华有说服力的演唱，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

0: 1992年专辑《知我的风采》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这首歌不是主打歌，但是呢却比主打歌《知我的风采》更火。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国语和粤语，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国语版本。当《谢谢你的爱》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我相信你都会跟着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经典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都会勾起歌迷略带怀旧的回忆。而歌词中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反映了爱情中的苦涩与无奈。整首歌不仅仅展现了刘德华的才华，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此外，歌曲中《谢谢你的爱》成为了对于爱情的一种深刻总结，让人在感慨中体会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
1: 不喜欢孤独。

刘德华的经典歌曲呢实在太多太多，我们这里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来展现。就像《真我的风采》是刘德华所有的歌曲中最具有中国风韵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自于他第11张粤语大碟，发行在1992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也是他当年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作品。这首歌以积极向上的旋律和充满哲理的歌词，传递了关于坚持自我、勇敢面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歌曲通过直白的语言，批判了当时对于个人价值的物化。刘德华以真我为内核，鼓励听众在浮华中守住初心，不被外界标准所裹挟。作为娱乐圈的常青树，刘德华本人正是真我的践行者，他始终以敬业谦逊的形象面对公众。歌曲中的坚定与从容与其个人经历高度契合，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这首歌超越了普通励志歌曲的层次，将个人价值坚守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每当旋律响起，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风采不在于迎合世界，而在于忠于内心的光芒。

纵观刘德华那些经典之作，无论从创作的初衷到歌词歌曲的选择，已经超越了一首歌本身的意义。他们不仅具有时代的象征，也浓缩了刘德华从艺的心路历程，更是陪伴了我们每一个歌迷一路成长，听着老去的时代记忆，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就系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有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点八FM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9: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二集。
11: 正是岭南回南天的时候，这空气里都能滴出水来，实在是太潮湿了。
12: 哎呀，
11: 想不长霉都难。
12: 是啊，我们住的工棚是用稀泥巴糊的，天气热，太阳一晒就干成一张硬壳，一下雨泥巴又会哗啦啦的掉，都掉我们的大通铺上了。你说这样的环境能不长霉吗？
11: 没事儿。
12: 哎呀，忽然好怀念学校里的铁架床啊。
11: 你呀就别怀念了，人家陈工程师甚至总指挥的住宿条件不也和我们一样吗？咱们也不是来享福的，忍忍就过去了。 啊
12: 怎么忍呢？
11: 怎么了？
12: 你说的对。好吧，走，咱们干活去吧。
11: 嗯。等会儿，小玲，
12: 怎么了？怎么了？
11: 肚子疼。
12: 肚子疼啊？怎么突然肚子疼了？
11: 之前啊，有一点疼，一阵一阵的，这会儿突然好疼。
12: 哎呀，哎呀，该不会是和阿广他们一样吧？
11: 阿广？
12: 是啊，不止阿广，好几位同学这几天都肚子疼，大家说可能和水有关。
11: 和水有关？
12: 哎呀， 你没发现吗？因为正在施工，河里的水都被搅得很浑浊，就像浆糊一样，还有一股呛鼻的土腥味儿。工地条件有限，只能简单过滤一下就用来食用了。喝这样的水，不少同学都肚子疼、拉肚子，甚至还有发烧的。
11: 啊，你不说我都没注意，还真是啊。嗯，
12: 哎，快发！哎呦，
11: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上厕所。
12: 快去吧，快去吧，慧芳，你别怕，我去给你找药。阿广他们有药，你等着我。
13: 这就是我们在东升供水工程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不少人因此得了皮肤病或肠胃病，有些人甚至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但是当时大家总是怕耽误工作，都不愿意请假，大家都觉得山那边的香港同胞们连黄泥水都喝不上啊。大家只想赶快把东升供水工程建设好，让他们能喝上清清的东江水。
14: 哎，我尺子呢？哎呀，我尺子呢？
11: 陈工，尺子在您手上呢。
14: 啊？哎呀，哎呦，你看看，你看看看看，真是忙晕了。
15: 陈工，您已经熬了两个通宵了，要不您先休息一下吧。
14: 哎呦，哎呀，哎呀，这么久了。哎，你们休息了吗？
16: 哎，我们都轮流在桌子上眯了一下，可是您一直没休息，您先休息一下吧。
11: 是啊。
14: 哎呦，这哪行啊，你看这图纸今天必须得赶出来，施工队上一个任

0: 你还没休息吧？要不你先眯一会儿，等天亮了，我就把图纸给你递过去。
1: 不用了，要不我就在这等吧。
0: 哎，那哪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赶紧回去眯一会儿。哎，你也不是铁打的，也得休息，也不差这么一会儿。
1: 哎，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啊，行，快去快去。哎，你们看，其实啊，最辛苦的还是工人们呢。
2: 是啊，都不容易。哎，为了成功，为什么要一张一张图纸的出，再一张一张给工人们呢？一般不都是先出好图纸再施工的吗？
0: 说到底还是工期紧呐。我们东深供水工程的设计方案是确定下来了，但是这是一个总体的大方案，也只是规划设计的第一步，还有很多需要细化的地方。
2: 哦，
0: 比如我们需要把各个工区工段的地形地貌数量大小等各项内容细化出来。
3: 嗯，确实还有很多细节的工作，
0: 必须分秒必争啊。
3: 陈工你放心，我们以后一定更加争分夺秒，一定按时按制完成任务。
4: 对，
0: 辛苦大家了。
5: 姐，你最近还好吗？你自己在香港要照顾好自己，别累坏了。姐，你听说东深供水工程了吗？而且我们汇丰也去参加这个工程建设了。汇丰长大了，马上就能学有所成了。姐，您等着，等汇丰把东江水送到香港去。
6: 何桂兰，收信啊！
7: 哎，来啦！
8: 真是建国啊，又来信了。哎，还真是。慧芳长大了，那个刚出生就回了广州的小慧芳，居然去参加东深供水工程了。哎呀，我高兴，我真是高兴啊！想当初，都怪我，我差点害了阿英和慧芳。香港的缺水，真是把我们一家人害惨了。慧芳，姑妈等着你们把东江水送到香港来。
1: 阿英啊，阿英啊！哎，你看，慧芳写信回来了。
9: 哼，这孩子。
10: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那么反对我来参加这个工程，但是我能感觉到和姑妈有关。从小到大，妈妈都不让我提起姑妈。我想，可能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但姑妈和我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他在香港每天忍受着缺水的困苦，我既然有机会参加东深工程，我肯定得来。更何况香港那边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姑妈这样的香港同胞。对了，跟你们说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和几位女同学一过来，大家呀就叫我们七仙女。但自从总指挥说了我们是在打仗，我们就一致认为我们不是七仙女，我们是七战士，是为东深供水工程战斗的七战士。这种为了实现目标奋斗拼搏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1: 阿英啊，你看我们的女儿多懂事儿啊。
9: 嗯，
1: 你也不要再因为以前的事儿影响了自己的判断，事情过去很久了，你不要再耿耿于怀了。
9: 是，你说的对，但是每次我想起来就难以释怀。那是香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当时我怀着慧芳，因为缺水，我们喝水都得

0: 整着。
1: 是呀，那个时候香港就已经很缺水了。
0: 那天在中午最晒最热的时候，我出去干了点活，回来觉得浑身难受，我觉得自己可能中暑了，就想喝点水。可是你姐姐说家里就剩下半瓶水了，我求了她半天她才肯给我喝一口。可是我实在太渴太难受了，我把水直接喝完了。就这样你姐姐一直在骂我，我又难受又难过，情绪激动导致了胎动。幸亏你正好回来把我送去了医院，就这样慧芳早产了。医生说如果晚一点儿，大人小孩都有危险呐。
1: 当时确实是很危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呀。
0: 也是因为这样，慧芳出生后我才要你和我一起回到了广州。建军，你想想当年那半瓶水差点要了我和孩子的命，如果你是我，你能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吗？
1: 阿英啊，我知道这件事上你受委屈了，但是香港缺水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姐姐当时不知道你的情况那么严重的，不然她肯定不会这样的。
0: 算了，你别说了，你让我静一静吧。
1: 哎，都是缺水惹的祸呀。
2: 虽然没能求得妈妈的谅解，然而在东升工程忙得热火朝天的我也无暇顾及。当时啊，时间紧任务重是压在东升供水工程每个人心里头的大石头。但是东升供水工程所面临的困难何止这一个呀，在那个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欠发达的年代，工程建设的每一步都不容易呀。
3: 阿广，
4: 哎，
3: 今天要上山架设电线，你就跟着我和阿胜吧。
4: 好的，陈工。哎，这怎么上山啊？根本没有上山的路啊。
3: 是啊，我们时间紧，人手也紧张，现在没时间修上山的路了。
4: 啊，没有路啊？可这个电线、电线杆还有变压器都是安装在山上的，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上山的路，这些东西要怎么搬上去啊？
3: 你这个臭小子
4: 啊，
3: 鲁迅先生不是说了吗，世上本没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我们就是开拓者。
5: 对，大学生还能怎么办？搬啊，抬啊。
4: 啊，什么搬抬？
5: 对，把这些东西抬上山去。兄弟们来，我们把电线杆抬起来。
6: 好，来，一二三，上！
3: 兄弟们，大家小心，一定要找准位置，要踩到坚硬的石头上，千万别踩空摔下山崖。阿光，别看呆了。
4: 啊啊啊啊！来了，
3: 赶紧过来帮忙！
4: 来了。

0: 哎呀，你看前面，整个山坡都是陡的，没法抬了，怎么办？
1: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

0: 读书啊！啊，脑子怎么这么不灵光呢？来，兄弟们，
1: 有，
0: 先把电线杆放下，又到了咱们上绳索的时候了。
1: 好，
2: 阿广啊，哎，我们书本的知识可能比工人们学得多一点，但是论吃苦耐劳和实际操作，很多时候得向他们学习呀。
3: 是啊，
2: 你看，你看，
3: 盛哥怎么自己爬上山了？其他大哥在捆绑电线杆，天哪，他们这是要把这么重的电线杆吊上去吗？
2: 是啊。
4: 然而陈功和盛哥他们仅靠人力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们在人能爬到的地方，七八个大汉把电线杆一步一步抬到山上，在无法下脚的地方，他们就把电线杆和设备捆绑好再吊上去。当时工程用了300多根电线杆和10几台变压器，就是靠这样的人力一点一点架设起来的呀。建设东深供水工程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一刻休息，但大家都不觉得累，只知道埋头做事。其实回想起来啊，也不知道自己每天做了些什么，因为做的都是很小又很细致的工作，却让人总觉得很温暖。
5: 盛哥，盛哥，何慧芳找你啊，叫你快点去工地啊。
0: 好，我马上去。
6: 不能通过，这些都不符合标准，必须返工。
0: 慧芳，这是怎么了？哎
6: 呀，盛哥，你可来了，他们说这个土石方是你负责的，你们的土石方没有压实啊。陈工说了，一定要把土石方压实，你看这根本都没压实，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0: 哎，我看已经压得很实了呀。
6: 不行，还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施工要求。盛哥，我看得返工。
0: 返工？慧芳，你说的轻巧。哎，你知道我们兄弟们挑泥担沙有多累吗？这些土石方我们都是一铁一削，一扁一担，一趟一趟背回来的，我们花了多少力气呀、啊、要返工，哎，那我们活不是白干了吗？那汗不是白流了吗？你是大学生，没有挑过泥，你是真不知道这有多重啊。
6: 盛哥，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是土石方确实没达到施工要求，真的需要返工。
0: 我看都压得很实了，我们用脚和铁锹都压过了，陈工说添一层就要用拖拉机来压实一层，可这工地上就一台铝大拖拉机，都等着拖拉机，这太慢了，又要赶工期，又没有设备，只能自己用脚踩实。
7: 我得返工。
8: 对，我们不返工。
6: 大家听我说，我知道大家都辛苦了，也知道我们的设备不够，但是也绝不能因为这样降低我们的施工标准呐、啊！
0: 慧芳，虽说你们是大学生，比我们多读了几年书，但你们来了没几天，根本不了解情况。
5: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的？
7: 对，有什么了不起的？
6: 你们太过分了！
3: 慧芳，你怎么了？怎么哭了？
6: 工人们都不听我说，是他们没达到施工标准，却说我仗着自己是大学生指手画脚，他们太欺负人了。
3: 就是，他们太欺负人了。哎呀，慧芳啊，我们也都是学生，没什么经验，而且你看，工人们大多数都比我们年纪大。 有些啊甚至和我们父母一样年纪，在他们眼里啊，我们就。

0: 像他们的孩子一样，
1: 把我们当孩子。
0: 是啊，工人们觉得我们还小，什么都不懂，当然不愿意听我们的了。而且确实有很多实际的操作，他们比我们要懂得更多。你还记得上次跟他们去架设电线吗？
1: 记得，当时你还跟我说很佩服他们。
0: 是啊，那次盛哥他们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我是由衷的佩服他们这种吃苦耐劳和因地制宜呢。
1: 也给我上了一课。
0: 哎呀，我们还不够经验，工人们不相信我们，那我们就好好沟通呗。相信只要我们真心尊重他们，一定可以解决的。走，我和你去请陈工来帮忙。
1: 好。
2: 阿胜啊，各位兄弟们，我和慧芳再次测量了土石方的密度，确实没有达到施工的要求，恐怕还得返工。
3: 陈工，这也太折腾人了，明明我们背得那么辛苦，这返工不是白干了吗？我答应，兄弟们可都不答应啊。哎，您就不能网开一面吗？
2: 网开一面？阿胜，你以为建设水利工程是儿戏吗？
3: 哎，我就随口说说罢了。
2: 哼，阿胜，这是很严肃的事情，随口说说也不行。这是水利工程，做好了是功在千秋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个环节没做好，经受不起考验，那是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的。
1: 土石方没压实，真的会很危险，万一出现危险，那就是大事儿啊。
2: 返工，必须要返工，但是阿胜和其他工人们确实很辛苦。慧芳，
1: 哎，
2: 你跟大家好好解释解释。
1: 胜哥，各位大哥，刚才是我急了，没给大家好好解释。其实我们的土石方有密实度的要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压得越实，土石方就越坚固，也就越耐用。如果没压实，土石方不够坚固，就很容易塌方。
4: 塌方很危险的。
3: 是啊。
5: 哎，
3: 好吧，我不懂，以为压了就行了。
2: 所以啊，阿胜，不是慧芳想为难你，我们也知道大家辛苦，可是这关乎工程的使用寿命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要较真儿。
3: 我们返工，以后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不能再做睁眼瞎喽。
6: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监制李艳梅，剧中人老年何慧芳由卢吉兰演播，青年。
7: What time is now?
8: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9: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 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城，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